0: 昨夜今晨捕捉万象 News 快车道，
1: 国新闻发言人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针对部分 APP 采用了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发跳转。

加 APP 等处置。九号，我国使用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 DTC 零一星和中国移动零二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其中中国移动零二星将用于手机直连卫星等试验验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九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4亿元。检察机关依法对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韩松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举行。中国驻美加墨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的中国公民要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的安全。

号发生的地震造成了37人死亡。中国驻达沃总领馆9号上午表示，暂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当地时间8号，国际足联证实，索马里知名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在上周末抵达了美国后被拒绝入境，他已失去了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

0: 保温杯里不光只有枸杞，
1: 锻炼身体不能白花力气。
0: 敲黑板画重点，前方停靠，
1: 健康加油站。

呼吸衰竭、肾功能骤降、心率飙升、腹腔高压爆表、肺和肾脏两个重要器官罢工，再拖下去啊，就是休克大出血和心跳骤停。医生呢，赶紧连线了浙江大学医学院副

0: 清风里。
1: 高考季逐梦启航，2026107.9帮忙团第16届爱心助考正式开启。如果考生遇突发用车需求，可拨打热线8271-1011、8271-1022，我们提供免费专车接送，全方位应急保障。这个6月，爱心车辆整装待发，护航学子安心赴考。

0: 把它们简单粉碎，高温融化，变成了一次性牙刷柄上的塑料颗粒啊，出现在酒店客房。刷进了顾客的嘴里，哎呀，这真的是啊！最近啊，央视财经调查的镜头逐一就曝光了这样的一些现象：本该被妥善处置的废弃垃圾啊，在某些黑心的作坊居然成了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好料子啊！这个回料牙刷呢，刷到嘴里可能就不是清洁了，而是来路不明的有毒有害的物质。牙刷是直接贴合人体口腔黏膜用的，大家都知道。 大众出行、住宿刚需日用品啊，制作过程卫生安全当然是不可逾越的底线。
1: 那是。但这样一只只问题牙刷直接威胁到了消费者口腔健康乃至人身安全，
0: 对于行业信誉来说呢，这可不是能够轻易刷掉的小问题，而是伤筋动骨的信任危机了。没错。
1: 面对回收塑料原料暗藏的化学残留、细菌滋生、重金属超标等多重安全隐患，涉事加工厂的经营

0: 点删除了以盈利为目的作为侵犯肖像权的前提条件，这意味着只要是未经同意擅自拍摄就可能会构成侵权。如果说偷拍内容涉及到私密活动或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信息，还将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法律的红线画得清晰，但技术不断的更新却让这道红线变得越来越难守。
1: 是，目前的这一现象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啊。尽管智能设备自身无所谓善恶，是吧？那设备本身无所谓善恶啊，是否被用来偷拍，首先是佩戴者自身问题。但是，技术提供方似乎你不能置身事外啊。

0: 的设备啊，尤其像这样智能眼镜呢，现在越来越多朋友愿意花上1000多块钱、2000块钱去买一副去体验一下之后啊，
1: 何止哦
0: 啊！当然这是也有出版入门版的，
1: 还有贵的，
0: 也有贵的，什么价都有啊。
1: 对，
0: 功能越多越丰富，
1: 上万的都有，这
0: 可能
1: 想不明白，
0: 越让人觉得说，哎呀，那越贵，功能越多，是不是越侵犯隐私的概率高，风险大，功能太丰富啊？那反正这个各位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还是那句话啊，隐私能不能得到保护呢？厂家你要设置合理的这个规范啊，相关监管部门要有护栏，但是你消费者怎么用啊，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一点啊。
1: 没错，
0: 人是主动的嘛。
1: 没错。
0: 那么6月3号的时候，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通信中心通报了71款移动应用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使用信息啊，这也是涉及到隐私的。在这一份的名单当中啊，这个微信小程序就多达了41款之多，占比过半。从医疗健康到金融理财，从出行服务到阅读学习，这些本来应该变

0: 入大学校门的邀约和凭证，近年来的录取通知书颜值内卷，这个风越刮越甚，甚至成为了社交媒体上流量的密码。
1: 那你有金属浮雕，我就镶上宝石；你有定制文创，我干脆了个全套新生礼盒嘛。
0: 是的，
1: 从简洁的信函到繁复的礼盒，从用料包装到设计工艺，许多学校竞相比拼，眼花缭乱的形式 盖过了通知书真正承载的意义，那制作成本自然就悄然抬高了呀。是的，越来越豪华的录取通知书啊，还催生着形式主义的浮躁风声，向莘莘学子传递出的一种重奢华奖排场的错误导向，与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背道而驰。那以下呢，我们来听一听热点观察员初阳的观点。各位听友，大家好。
2: 近日，教育部明确提出要求，2026年高校录取通知书要回归朴素简约的一页纸，坚决整治豪华包装、高端礼盒过度设计的攀比风气。可以说，这波纠偏非常及时，也非常有必要。大家应该都有印象，最近几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慢慢变了味儿，掀起了一场颜值内卷。很多高校为了博眼球、上热搜，在包装上大

0: 好的，各位，那以上就是今天你好萧山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萧航，
1: 我是王乐，
0: 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见。节目最后为您送来晨间笑一笑。
2: 好嘞，
3: 忙忙碌碌一大早，开开心心每一天，晨间笑一笑。
4: 炊事员趴在门诊床上打针，回头偷眼一看，妈呀，好家伙，用的是头号大针头啊！护士见他惊慌，忙解释：“
5: 别看你卖饭净给我小勺，我给你打针呢，可舍得用大针头。”

0: 需要耐心排队等候通过。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高考季逐梦启航，20261079帮忙团第16届爱心助考正式开启。如果考生遇突发用车需求，可拨打热线8271-1011、8271-1022，我们提供免费专车接送，全方位应急保障。这个六月，爱心车辆整装待发，护航学子安心赴考。

到蜡炬成灰泪始干时，这份平和化为更厚重的传承。父亲冯友兰暮年失明，指尖摩挲稿纸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他忽然懂得了母亲熬粥的深红蝶，告诉他从容从不是没有苦难，而是在烟熏火燎里守住温润，在黑暗中为文脉燃尽光。在烟远的四季里，宗璞找到了对抗无常的办法。文革时被砍断的紫藤萝，过了好多年又开得像瀑布一样。他在紫藤萝瀑布里看着那片紫色的花海说，花和人都会遇到不幸，但生命的长河是无止境的。那些曾经被说成资产阶级情调的花花草草，在他笔下成了最坚韧的老师。钻缝里长出来的木槿花，让他明白越是恶劣的环境，越要开出震撼人心的花朵。这株在灰扑扑墙角举起紫色花朵的植物，让他学会了不挑环境、不抱怨命运的生活。

0: 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接下来咱们要来分享的是这样一篇文章，哈佛30年研究发现，城市的唯一诀窍是吃大量高级的苦。哈佛追踪了一群人整整30年，他们的结论只有一句话，但这句话我敢说大多数人听完之后会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因为它太朴素了，朴素到你会觉得这还用研究，这不是废话吗？但咱们今天偏要把这个废话讲透，因为越是看似简单

信息时，大脑的杏仁核会激活，产生类似于轻度威胁的应激反应，所以逃跑是本能。但是城市的人恰恰在这个时候坐在那个不适里等待着，继续读，反复读，然后慢慢的那扇门被打开了。每一次这样的过程，认知边界就往外推了。

能扛住这种对抗的人少之又少，而这少之又少的人恰恰就是最后那些成了事的人。说到这里，我们来说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我们所理解的高级的苦的核心框架，叫做苦的含金量。同样是一个小时的痛苦，含金量可以差1000倍。一个人花一个小时对着屏幕刷负能量、焦虑、胡思乱想，这也是苦，这是一个小时的烂苦。而另一个人花一个小时死磕一个他暂时看不懂的问题，憋得难受但就是不放弃，这也是苦，这是一小时的好苦。这两种苦表面上消耗的时间一样，消耗的精力可能也差不多，但是他们产出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什么都没留下，或者留下的都是

焦虑和虚耗，后者留下的是一点点真实的积累，哪怕今天只前进了一毫米，而这一毫米是会复利的。巴菲特讲过一个雪球理论，你需要的是失雪和一道很长的坡道。失雪是什么？是含金量高的积累。长坡道是什么？

出一个雪球来。吃大量高级的苦，本质上就是在保证你滚的是湿雪。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判断自己吃的苦是高级的苦还是低级的苦呢？来给你一个简单的测试，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这种苦有没有在拓展你的边界？如果你现在要做的事情

进去的是原材料，出来的应该是成品。如果你吃了一年的苦，出来之后和一年前的你脑子里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那么这一年的苦就是无效的苦。第三个问题，这种苦是你主动选择的还是被动承受的？被动的苦培养的是忍耐力，而主动的苦培养的是主控感。忍耐力让你熬过去，主控感让你变强，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哈佛研究里最关键的那个词 deliberate 刻意，就是在强调这个主动。城市的人不是碰巧遇上了苦然后硬撑过去了，他们是主动走向那个让自己不舒服的地方。

他的儿子被诊断出白血病，在没有多少有效治疗手段的年代，他眼睁睁地每个周末去医院陪儿子，然后看着儿子一点点离开。这两件事，任何一件单独拿出来都足以击垮一个人，但芒格没有被击垮。更重要的是，他是怎么处理这些苦的？他没有麻痹自己，他没有用酒精，没有用愤怒，也没有用逃避。他做的事情是读书，大量的读书，横跨心理学、物理学、生物学、历史、经济学。他后来自己讲过，我必须搞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因为我不想再因为理解错误而付出代价。他把人生的苦难转化成了认知升级的燃料，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吃。

你正在做的三件事，三年之后会不会让你拥有一种别人很难复制的能力或资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件事情上的苦值得吃；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你可能需要重新想一想你的苦吃在了哪里。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哈佛30年的研究核心结论只有一句，成事的唯一诀窍是主动吃大量高级的苦。高级的苦有三种，认知扩张之苦、关系摩擦之苦、延迟满足之苦。判断苦的含金量，问三个问题，有没有拓展边界，有没有带来新认知，是不是主动选择的。芒格告诉我们，苦难本身不稀奇，稀奇的是用苦难喂养自己的认知。最后，在一个流行躺平话语的时代，我们需要真正区分的不是苦和不苦，而是高级的苦和低级的内耗，前者多多益善，而后者一秒都不值。

的高需学科。那么根据这些新情况呢，讲座将围绕2026年高校招生的基本情况、2026高校招生政策和录取规则、高考志愿填报的方法和技巧、近四年教育部新增加的本至少应该完成一次资格的认证、逾期未认证的社保经办机构将从次月起暂停发放待遇。那么市社保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列入暂停名单的人员呢，只要在2026年6月30号前完成资格认证，其养老保险待遇呢，将于2026年7月起恢复正常发放，而且呢，暂停期间的养老金

过这里吧 APP 搜索这里人设，进入资格待遇认证页面，按提示完成就可以。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携带身份证前往街道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或者是社保经办机构的窗口去办理。高龄、病残、失能等行动不便的人员呢，可以联系居住地街道社区工作人员预约上门认证。境外居住人员呢，则可以通过中国领事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在线的完成认证。那么杭州市社保中心也是提醒广大的待遇领取人员，需要及时关注自身认证的状态，逾期未认证者请务必在6月30号前完成补办，以免影响养老金的正常发放。那如果有疑问呢，可以通

夏天到了啊，每月130元连发四统筹外费用的发放标准调整为113元。113元是社区综合补贴，再加130元清凉饮料费，总共共计是243元。那么到10月，清凉饮料费停止发放。像待遇呢，杭州市社保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凡在6月份领取杭州市职工养老保险待遇的企业退休人员，均可按规定享受夏季清凉饮料费，不需要单独申请。如果说没有收到银行发送的统筹外待遇入账短信的提醒呢，企业人员可以前往发放银行柜面查询，或者登录手机银行的手机 APP 查看入账的信息。另外呢，还可以搜索杭州社保微信服务号在线咨询或者是查。

好，10:30。身份证、健康证、专业资格证书，这三证成为了大家挑选家政人员的硬性标准。正规的家政机构啊，还会主动提供从业人员的背景调查、信用信息，同时呢，完善售后保障，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沟通更换人员。在大家的眼中呢，从业经验不再是单一的优势，专业技能、权威资质才是硬核的竞争力。就有一位转行做高端家务师的从业者啊，他手握营养师、家庭早教、养老护理等多项证书，还精通奢侈品护理、红酒管理等技能，月薪轻松的突破15000。除此之外呢，情绪价值也变成了家政服务的加分项。很多消费者表示啊，希望和家政人员平等相处。

市场不断规范离不开数字化智能化的助力。早些年呢，杭州家政市场人员混杂，管理散乱，如今标准化、数字化、品牌化成为了行业的新标签。那么杭州推出的安心家政平台，免费向市民开放家政机构和服务人员的信用，十万余名家政从业者累计完成了千万人次的信用核验，数据还同步对接到了省级国家级的家政查询平台，信息互通，公开透明。智能技术呢，也是深度融入到了

服务智能匹配，全程跟踪优化。富阳的龙阳阿姨更是获评了国家的全国的家政劳务品牌的典型案例，不仅创造了5000多万元的营收，还带动了2000多名农村妇女就业，帮助大家年均增收6万元。与此同时呢，杭州大力推进家政进社区工程，截至到今年的3月，全市已经培育出了200个社区家政星级网点，城区实现全覆盖。这些社区网点功能齐全，居民手机扫码就能够一键预约服务，随时查看家政人员的健康和信用档案。

民法院审理了这样的一起纠纷。一对家长带着不满8岁的孩子来到了新能源汽车的展厅看车，试驾结束之后，孩子独自钻进了展车的驾驶室。当时呢，家长和展厅工作人员都看到了这一幕，都没有及时的上前劝阻。随后双方都离开现场，展区一时无人看管。孩子在驾驶座上随意的按动按钮，意外启动了展车，车辆呢向前冲撞，导致两辆展车和展厅的墙体受损，经鉴定总损失超过了11万元。法院审理认为，现在呢多数新能源汽车都配有展车专属模式，开启之后就能够锁定动力系统，防止车辆被误启动，这也是展厅基础的安全防护手段。但是涉事展厅并没有开启这样功能，存在明显的技术漏洞。同时工作人员明知孩童闯入到驾驶室有风险，却没有及时的制止，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因此展厅要承担主要责任。而孩子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在公共场所疏于看管，没能够及时制止孩子的危险行为，监护存在缺位，需要承担次要责任，共需赔付10000元。

0: 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1: 咱们随时待命。
2: 高考季逐梦启航，20261079帮忙团第16届爱心助考正式开启。如果考生遇突发用车需求，可拨打热线8271-1011、8271-1022，我们提供免费专车接送，全方位应急保障。这个六月，爱心车辆整装待发，护航学子安心赴考。
3: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

等等等。徐标信呢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路牌小生啊，以下呢我们通过几段唱段一起来慢慢欣赏徐标信的这个文武双全唱作俱佳的表演。首先来听到的是珍珠塔选段赠塔

0: 比你了。哎呀，为娘为娘，我真甚心将你孤身一人留在此地呀。
1: 白浪，你怎么不明白的呀？
0: 我明白什么？
1: 你一定要我死。
0: 我一定要你死。
1: 你一定要问。
0: 我一定要问。

小姐呀、啊，小姐。方要访问我的心事，小生不生。

0: 气近人，高岁罢了。地气近人，我骂你这年岁啊老实。
1: 怎么骂起我走过来了？你骂他做什么？

0: 姐为亲我倒有几句记着你。
1: 你到底说与我两样
0: 娘的
1: 两样娘
0: 的，你不信我白给你听
1: 了。不要听
0: 问人啊，我这个人啊倒有一个脾气，人家要我白我倒是不肯白，人家不要我白呀我倒是偏偏要白。
1: 好好好，那么你再白吧。
0: 好好好，那么你听你听你听你听着，
1: 你要白到你自己房里去白。

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下单执教的生活语文《我生活的小区》一课获一等奖。日前，我区开展托举希望遇见未来托育职业技能竞赛，来自全区各托育机构的200余名从业人员同台竞技，经过一天激烈角逐，两个赛道分别评选出1、2、3等奖及优胜奖若干名，同时颁发了优秀团体奖。昨晚，作为2026萧山青年戏剧周的启幕大戏，原创少剧《贺知章》在萧山剧院开启首演。该剧用最本土的声腔，讲述萧山最知名先贤的故事。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数质赋能，在实现火灾事故早发现、早处置，提升工业企业消防安全水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大力推进 AI 火眼哨兵系统在安全生产领域的拓展应用，有效提升工业企业火灾灭早灭小能力水平。
1: 走进林浦镇横一村，江永柱重点关注农村老旧住宅消防管理工作。他边走边看，详细了解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管理、消防设施使用运行等情况。他要求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完善消防基础设施配置，及时整改消除火灾隐患和不安全因素，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为进一步规范依法行政工作，

0: 金属粉尘仓储车间必须维持库房干燥、通风顺畅，严堵雨水渗入堆放区域，防范受潮后粉尘自燃爆炸事故。
1: 第五，规范高温熔融金属作业。熔融金属飞溅作业区域严禁存留积水，入炉原料入库前逐一检查防潮情况，潮湿物料禁止入炉，严防遇水发生喷爆伤人事故。
0: 第六，守护消防器材完好可用，及时排空消防水泵房积水，逐项检测消防控制室主机、报警线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运行工况，定期巡检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识，防止器材受潮进水失效。
1: 第七，加强消防实操演练，结合汛期灾害。

空头支票本。作为张罗的人，哦，也就是范宝华来说，他可不敢呐。因为如果这是空头支票的话，其他人都会找他来兑现的。而且之前又赢了好几回魏太太，属实有些过意不去，于是就想了其他的办法。魏宝华说了句那也好，他就拿了4张1000元钞票放到他面前，他也就坐下来再赌了。他心里想着，只有这2万元翻本，必须稳扎稳打，不能胡来了。又是30分钟，算把得稳，还输去了8-9千元。这桌上的大赢家是位穿西装的罗先生，他奸笑的脸，眼睛下面2只转动的眼珠，表示着他的阴险。只是小半夜，他已赢了120万，面前堆了一大堆钞票，其中还有几张美钞，是杨先生输出来的。那杨先生只20来岁，是个少爷，西装穿得笔挺，只是脸子白得像石灰糊的，没有丝毫血色。

0: 自己三个四，却又碰了他三个 A， 但有三个四在手，绝不能不碰一下。幸是他只出500元，乐得跟进。
1: 桌子上的人除了那姓罗的都把牌丢了，他发最后的一张牌，小杨是个七，他又得了一张 K， 明张是 K 四两对。姓罗的本来有对 K， 证明了他不会有 K 三个，他以两对牌的资格将钞票向桌子中

0: 晚上你的排风不利，这样该沉着应战，或者你先休息休息，等一个转变的机会，你看好不好？
1: 魏太太抬眼看了他，休息什么？输了钱的人都休息，赢钱的人正好下场了，我输光了也不向你借钱。

0: 炬火。
1: 接下来咱们要来分享的是这样一篇文章，哈佛三十年研究发现，城市的唯一诀窍是吃大量高级的苦。哈佛追踪了一群人整整三十年，他们的结论只有一句话，但这句话我敢说大多数人听完之后会有一种被骗了的感觉，因为它太朴素了，朴素到你会觉得这还用研究，这不是废话。

滥用的词。我们从小听到这个词，脑子里浮现的是什么画面呢？是农民弯腰插秧，是工人凌晨三点还在流水线上，是学生熬到后半夜对着一堆题目。这是苦，没错，但这是什么苦呢？这是体力之苦，是时间之苦，是重复之苦。这种苦吃了30年，结果是什么？大多数人原地踏步，因为这种苦不产生任何复利。你今天所承受的和明天承受的是完全一样的东西，你在消耗而不是在积累。而哈佛研究里讲的高级的苦是完全另外一回事。那么什么叫高级的苦呢？我们来说的是这三种高级的苦。第一种叫认知扩张之苦。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读一本

那一刻，他的脸烫得厉害。他想的第一件事是找一个理由离开那个房间，但是他没有走，他坐着听完了每一条，然后他做了一件大多数人都不会做的事情。他回去之后，把对方说的每一条都认真写下来，逐一对照，找出哪些是自己真的错了，哪些是立场不同。这个过程痛苦极了，因为承认自己的错是有成本的，他要消耗自尊，要让你面对自己的局限。可以正是这种摩擦，磨掉了他身上大量的傲慢和盲区。你知道，人和人之间拉开真正差距的，往往不是能力，而是盲区。能力可以训练，盲区不能。

同样是一个小时的痛苦，含金量可以差1000倍。一个人花一个小时对着屏幕刷负能量、焦虑、胡思乱想，这也是苦，这是一个小时的烂苦。而另一个人花一个小时死磕一个他暂时看不懂的问题，憋得难受但就是不放弃，这也是苦，这是一小时的好苦。这两种苦表面上消耗的时间一样，消耗的精力可能也差不多，但是他们产出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什么都没留下，或者留下的都是焦虑和虚耗，后者留下的是一点点真实的积累，哪怕今天只前进了1毫米，而这1毫米是会复利的。巴菲特讲过一个雪球理论，你需要的是失血和一道很长的坡道。失血是什么？是含金量高的积累。长坡道是什么？是时间。大多数人理解这个理论，只看到了长坡道，所以他们的结论是要有耐心，要坚持，但是他们忽

苦来了，我忍着，而是苦来了，我用它，我从他身上拿走他能给我的所有东西。最后，芒格成了什么？他成了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一个用多学科视角重新构建了投资哲学的人。他的底层是苦难，但他没有让苦难只是苦难。说到这里，我要说一句可能会让一些人不舒服的话。当下这个时代有一种话语正在流行，叫做不要逼自己，不要内耗，躺平也是一种选择，接受普通也没什么不好等等。我不是要全盘否定这些，人确实不必把自己逼成工具，内耗确实是一种真实的消耗。但是我担心的是，这些话在很多人那里被误读成了另一件事，被误读成凡是让我不舒服的我都可以回避，凡是需要我付出痛苦的都是不健康的，都是可以拒绝的，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误

0: 考，高考准考证或新生录取通知书，到全境齐心西西店就能领取，领券截止时间为6月30日，有效期持续到8月31日，轻松拿捏沿着师弟绿道骑行的松弛感。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书画和摄影佳作。日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萧山花边拜师仪式在所前镇金山村温情启幕。近日，微电影《凤鸣梧桐》正在新塘街道朱家潭村紧张拍摄中，该片以朱凤彪麻团战末、砚台碎而复修等真实典故为蓝本，生动再现了少年朱凤彪的成长轨迹。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高考季逐梦启航，2026幺零七九帮忙团第16届爱心助考正式

0: 比增长的数据情况。
1: 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
2: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0: 随着夏天的来临，那么我。

0: 经营主体持续增长，有1815.4万户经营主体主动纠错修复信用，较上年度增加417.8万户，同比增长29.8%。今年还有3.7万户个体工商户自愿申请参评，反映个体工商户守信增信意识不断增强。
1: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977。

0: 关注一下啊。上海呢是启用了绿洲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平台，上海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个这个经营的理念。
1: 今天开幕的上海市节能宣传周上了解到，上海正式启用绿洲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平台，平台采用需求牵引模式，由重点企业发布真实需求，面向全球征集解决方案，优胜技术将直接进入产线进行工业化验证。平台配套建设了六大产线级实证基地，分别对应新能源、绿色燃料、新型电力系统等细分领域，为完成从零到一突破的技术提供规模化验证场景。

0: 2006年美加墨世界杯参赛球队扩容至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这场顶级体育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更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
1: 世界超市义乌再度迎来体育用品出口热潮，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专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2: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就是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3: 毕竟三个国家举办，然后就是三个场地，然后就说量的话肯定会比原来的会多一些，增加50%吧。现在都是些补货，
1: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快速的响应速度，

0: 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 朱女士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她计划在账户中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2: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1: 有市民告诉记者，储蓄国债期限较长，

0: 所以大家看到今年在上交所的科创50，深交所的深证100，表现应该在中国主要指数里面非常的出色。
1: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 8271-1022。
2: 接下来是财眼看世界，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国际局势。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
4: 总台记者获悉，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希里克市、格什姆岛等地区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媒体称，这些地区遭到美国。

0: 缘境地。特朗普在采访中称，中东有五个国家曾致电请他施压内塔尼亚胡停止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称，特朗普七号晚致电内塔尼亚胡，要求他不要采取报复行动。特朗普八号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还称，美伊双方目前仍在进行谈判，伊朗希望达成协议。
1: 中东的战事如果不停息，显然这个油价总是会居高不下。那么美国究竟能不能受得了呢？最新的民调啊，这个反映说约七成的受访者对特朗普不满。
2: 九号国际油价虽有所回落，但整体依旧处于高位。路透社联合全球第三大市场研究与洞察咨询集团易普索集团八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七成受访者对特朗普

0: 三大市场研究与洞察咨询集团易普索集团八号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七成受访者对特朗普应对民众生活成本问题的举措表示不满。
1: 本次民调为期六天，收集了4531名美国成年人的反馈，其中约70%的调查对象不满特朗普处理民众生活成本问题的方式，仅22%认可特朗普这方面的表现。大约59%的调查对象预计美国汽油价格明年会更高，仅17%预计情况会好转。今年2月底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全球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美国国内汽油价格也显著上涨，引发民众普遍不满。美国汽车协会9号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为每加仑4.161美元，同比涨幅达33%。此次民调结果还显示，如果现在就举行中期选举，41%的登记选民会支持民主党，37%支持共和党。路透社报道指出，特朗普曾以抑制通货膨胀作为竞选总统的承诺，油价居高不下，正在拖累共和党今年11月中期选举的选情。
2: 欧洲面对的不仅是中东。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的第二高的5月，那么后面还有6月、7月、8月、9月，所以说预计呢，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的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公报说，今年5月份全球地表平均气温是15.81摄氏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是高出了0.55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的5月，是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较工业化前的水平高出了1.42的摄氏度。数据呢还显示，今年5月，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的表面平均温度是20.9摄氏度，是有记录以来的同期的第二高，仅次于2024年5月份的20.93摄氏度。

0: 新的机遇。
1: 走进墨西哥城，世界杯的气息已悄然融入城市各个角落。为迎接2026年世界杯，墨西哥城市长克拉拉布鲁加达表示，
2: 究竟这届世界杯墨西哥能不能够从中受益啊，甚至是啊由啊这个变成盈利啊，那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目前的困境是美加墨的世界杯开赛将
3: 近，
2: 而票价的包括住宿呢，就让球迷感到迷茫了，
3: 以及旅行相关因素使部分球迷望而却步。
4: 本届世界杯被

0: 萧山的声音。
1: 大约在14世纪，聪明的中国古人发明了算盘。1946年的美国，毛奇利与艾格特发明了计算机。如今人类完成了每秒千万亿次的超级计算，在经济领域，每一秒都是跳动的数字，数字形成数据，数据决定趋势。
2: 坚持常规货币的政策呢，对国际资本呢，
3: 这次反倾销我们主要聚焦的就是
4: 国家每出台一个政策呢，都是严肃慎重的。
1: 数字时代，瞬息万变，搜寻财经热点，捕捉市场信息，文达说财经，欢迎收听。

0: 变盘的信号？
1: 已经变过盘了，因为前一阶段整个市场势头很猛，包括这个指数也好，这个整体的成交量也好，都非常大。但是呢，在这个五月的一段时间当中啊，整体受到了一些影响，这影响其实包括外部以及内部的一些因素。那么从指数的角度来讲呢，已经连续的回调，仅从上海综合指数来看呢，当时从4300点一路回调到这个4000点以附近或者以下吧。那么基本上呢，这个复盘力回弹调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幅度也不小。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前一阶段的整体的运行还是比较快。那么这样快的情况之下，一旦往回杀，它的杀伤力还是会有的。那么我们从整体来看呢，现在的市场呢呈现出这么一种状态。第一种呢，就是资金量、成交量非常大，市场相对还是比较活跃，

但如果说过度的啊一种状况，那是啊不如果不可避免的话，那我需要干预的。所以我想呢，这里面实际上是形成这样一种态度。所以我想这里面大家应该有所领悟啊，有所领悟。那么领悟之后，我想呢，这个一方面自身调节自身的这个操作啊，比方说这个过度上涨的品种，如果是有的，那我个人觉得自身啊保持这样的一种定力也可以，因为它并没有走完。但如果说你半路啊杀进来，我个人觉得还是要尽量避免，因为很容易出现反常，很容易出现反常。另外呢，你不要认为现如今有些品种不受资金关注就一定没有机会，不是这样的。调整到这个阶段当中，其实有一部分品种它的这个实际点位其实是比这个3900还要低得多。那这样的话呢，也意味着这批品种的价值进一步的出现。那么价值进一步的出现的话，你如果说轻易的舍去的话，实际上就是把好的啊扔出去了。那你不知道吧，那其实你轻易的舍出去之后，其实有人可能在悄悄的从中长期的角度再去布局了。那下一轮次可能机会又是他们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家还是要

面就是这样的，因为前一阶段市场表现好，所以这一阶段的这个基金的募集就比较顺畅，但是这一段时间如果说表现不好，下一阶段可能就表募集就比较难了啊，比较难了，就它实际上是一个滞后或者是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市场的一个实际情况，以及我们的所匹配的一些品种它所自身运行它所带来的特征吧。嗯，基本上我在想，我觉得现在的机会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多的，未来2到3年当中是我资本市场一次比较好的一次啊大的转折点，大家可以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通惠北路宏达路路口，北向南，流速缓慢。日前，杭州市社会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发布公告，截至2026年5月底，杭州市主城区仍有部分领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超过12

待遇的人员，每12个月至少应完成一次资格认证。逾期未认证的，社保经办机构将从次月起暂停发放待遇。市社保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列入暂停名单的人员，只要在2026年6月30日前完成资格认证，其养老保险待遇将于2026年7月起恢复正常发放，并且暂停期间的养老金将一并补发，不会造成实际损失。目前，社保部门提供了多种便捷的认证方式，市民朋友可以通过这里办 APP 搜索这里人社，进入待遇资格认证。

0: 证。杭州市社保中心提醒广大待遇领取人员，需及时关注自身认证状态。逾期未认证者，请务必在6月30日前完成补办，以免影响养老金正常发放。如有疑问，可通过杭州社保微信服务号在线咨询。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周老师，
2: 哎，
1: 你又走路啊？
2: 哎，是啊，沿河走一圈，水草看得清清楚楚，白鹭啊贴着水面抓鱼呢。
1: 哟，是我呀，天天来这儿跑步，水透亮的能看见河底的卵石呢。
2: 住了20年了，现在啊，这水源地啊，保护盐，饮用水的口感都比以前清甜。那个烧水壶半年都没水够喽，
1: 哈哈，空气也好呢。我骑车上班，你看这一路鸟语花香。
2: 对呀，小吴啊，省里做生态环境满意度调查，那个号码是05711233。

0: 你这日子过得呀，不错不错。
1: 那当然了。
2: 爸爸，喷泉里的水好凉。
3: 这个呀，是中水回用的，浇花洗路都用它，不浪费自来水。哎，你看这花坛，雨水收集起来灌溉，下雨天不积水。
2: 我们老师也说，洗手要关水龙头，随手关灯。
3: 对，你做的这些啊，都是绿色生活。天蓝水清不是远的事儿，是每天喝水、用电、出门的小事儿堆起来的。
2: 那我也要告诉同学。
4: 水清甘甜，天然气爽，绿色生活随手可为，美好生活就在这一杯净水，一餐光盘，一路清风里。

0: 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北京时间16:30，
2: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10分。
3: 红桶烧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

说真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手工活儿。那么这些小小的彩色塑料豆究竟有什么魔力，能够成为时下的手工顶流呢？啊，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索一下吧。拼豆的玩法呢非常简单，主要是三步。第一步呢，根据自己喜欢的图纸，把对应颜色的豆子码放在豆板上。第二步，拼好图案之后，盖上熨烫纸或者说是烘焙布，用熨斗或者烫化机进行加热，使豆子顶部融化粘连在一起。第三步，烫豆完成之后静置一会儿，等温度降下来再把成品慢慢的揭下，这样就大功告成啦。其实拼豆呢并不是新鲜的事物，早在50多年前它就已经出现了。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一位瑞典工程师开始研究小小的塑料豆，

健康的环保材质，无毒无害。而一些廉价的豆子会使用劣质的塑料，受热之后呢，可能会释放甲醛等有害气体，对我们的身体没有好处。第二点就是要选择正规品牌的熨斗或者烫化机。三无产品往往缺少可靠的温度控制元件，会给我们带来安全隐患。

些热搜呢，和大家一起来刮一刮。首先啊，热搜榜单第一条，相信大家今天应该都已经看到了，那个鹅腿阿姨她的儿子呢怼网友了啊。今天的消息，鹅腿阿姨卖的是鸭腿登上热搜。情呢是多位学生消费者发帖称，此前在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走红的鹅腿阿姨称被举报，在配合相关部门工作，并且表示原材料是鸭腿。有网友发出了6月5号的聊天记录啊，那么面对网友的质疑说，标的鹅腿为什么卖的是鸭腿，这不是欺骗吗？我们就是冲着鹅腿才买的，要是这样为什么不直接标清楚是鸭腿呢？头像是哆啦 A 梦的一位用户叫梁宇啊，发表了多条言论来回怼说，你这上2天半迷糊了吗？话都说不清楚了，一系列的啊，这个很好的言论，后面有一些言语还是比较激进的啊。有网友就质疑了说，欺骗消费者还这么有理，事实就是卖的是鸭腿。

的昵称呢是鹅腿阿姨儿子兼助手，所以这 一家人啊，主要是你不能干着这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特别是有些鸭腿它都已经腐烂了，还说这个绿色是植物染的啊，你这肯定不合适吧，对吧？热搜榜的第二条，金价连跌，一老板劝记者赶紧下手，记者说我还不敢。据报道哈，受到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的影响，八号国际金价持续下跌态势，现货黄金和期货价格均一度跌破每盎司$4,300整数关口。截至北京时间的8号20时10分，现货黄金报每盎司4,327.62美元，下跌了0.36%。那么外的数据显示，国际金价以这个。

的消费者还有不少。上个月月底订婚的孔女士和黄先生今天看到了金价跌了400的新闻，就赶紧来到市场看一看。孔女士呢说，订婚之后就一直在关注金价，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结婚的五金啊。今天老板呢抓住这个好机会啊，也开始推销了，说啊，你们这个要赶紧买呀啊，这位记者你也是

每升是零，每升只有2.9毫摩尔了，远远低于正常值。那他既然没有这个糖尿病啊，血糖为什么会这么低呢？医生结合李先生的进食史以及症状表现，确诊为了荔枝病啊。我们之前和大家提到过。 荔枝啊，特别是没有完全成熟的青荔枝，富含次甘酸啊、次甘氨酸 A， 还有这个亚甲环丙基啊甘酸。我们在空腹的状态下呢，身体的糖原耗尽，全靠肝脏从脂肪蛋白质里面来制造新的葡萄糖，维持血糖。而荔枝里面的这一类物质会抑制肝脏的糖异生啊，空腹状态下进食荔枝呢，相当于锁住了肝脏的造糖开关了，肝脏没法和 合成葡萄糖来维持身体所需要的。那么急诊医生立即给予了静脉助推这个葡萄糖、输液等处理之后。

及时就医。热搜榜单第七条，姑娘眼干爹的网红眼药水痛到睁不开，医生说干眼不等于单纯缺水。26岁的小张啊，每天面对电子屏幕的时间超过10个小时。最近一个月呢，觉得眼睛干涩发痒，眼白布满了红血丝，看东西也很模糊，就自行使用了网红眼药水来缓解。一开始啊，这效果挺不错的，没有想到2周之后眼睛痛得睁不开了，就好像是糊了一层胶水啊，畏光到连手机屏幕的最低亮度都觉得刺眼，到医院呢确诊为了干眼症。所以医生提醒大家啊，这个干眼不等于单纯的缺水，而是泪膜结构。

0: 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产权人之一。如果您有疑问，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也可关注杭州税务微信公众号，搜索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了解更多政策内容。
1: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2: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

0: 我跟你说，我今天骑车来的，出了一身汗，但比堵在路上痛快。
1: 哟，你这是光盘行动啊？看你餐盘比脸还干净呢。
0: 那当然了，现在公司食堂分量可控，家里做饭我也是按需做。对了，我家上个月换了节水龙头，水费少了三分之一啊。
1: 哟，你这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你这日子过得呀，不错不错。
0: 那当然了。

0: 是拂过千年寒雾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雾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

好的，各位，时间来到17点39分，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7.9 为您带来的下班Live。 大家好，我是舒文。 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就是非常接地气的，咱们萧山本地人应该都有感触的，虚岁或者周岁，您平时在外报的是哪一个？有姐妹在说，她说妈，我刚过完21岁的生日，不要在外面说我虚岁23岁了。咱们老一辈的萧山人好像

0: 来说，经常和同事因为这个来争辩啊，他们让我入乡随俗，我是北方人，我就不能理解啊。嗯、
1: 还有这位啊，很简单，一个字儿容啊、哦，他说简直是年龄通胀，
0: 是吧？
1: 我95年的，在我妈嘴里已经30好几了
0: 啊。
1: 哦、催婚催育，压力直接翻倍
0: 啊、
1: 哦！我跟他说我身份证上的年龄，他说我不懂事儿，
0: 是吧？还有位拔丝土豆不拔丝，在说不喜欢说虚岁啊，是多少就是多少啊，早点淘汰掉吧，特别是医学上不算周岁，真的会出大事的。
1: 还有这位叫9494，
0: 嗯，
1: 虚岁到底是个啥玩意儿？这辈子没懂，倒不如说是个社交专用模糊信息。
0: 是啊。

接下来啊，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自己挠自己的痒痒肉不会觉得很痒呢？这是因为大脑能够预判我们自身的动作，当自己挠痒痒的时候啊，大脑提前的收到信号，会主动的降低皮肤神经的敏感度，所以呢很难产生痒感。但是别人触碰就属于突发刺激了，大脑无法预判啊，神经就会快速

也是把个人的哀愁升华为了生命的哲思。在历经千帆之后，歌声里面没有沧桑疲惫，只有和过往和解的治愈力量。那么今天的下半金曲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齐豫翻唱的《大海》，一起来听一听。

局获悉，截至目前，全市已超额完成目标，累计新增地铁口非机动车泊位3600个，有效缓解了热门站点停车难、乱停放的痛点。近日，港湾镇千亩生态稻虾供养基地全面进入产销旺季，依托得天独厚的维垦生态优势和科学种养技术，今年稻虾产量大增，每天2300斤的产量供不应求。近日，一桥镇鱼浦社区永娱乐老年学堂正式开班，首期太极课程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开课，20余名老年学员齐聚一堂，开启晚年乐学时光。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1: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

0: 确意的做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房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房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

0: 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至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

0: 走时，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0.1%，上月为。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区委更高水平法治萧山建设推进会召开，
4: 新编少剧《贺知章》9号晚首演，
3: 江永柱牵头召开领办建议提案面商会。

0: 内容。
1: 记者钱嫣、王荣、李小玉报道。区委更高水平法治萧山建设推进会10号下午召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认真落实省委、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全

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争当法治建设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为推动率先打造两个范例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主持，赵立明、叶建红、李军等区领导出席。孙旭东指出，法治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八八战略的法治篇，是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的先行实践和有益探索。20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纵深推进法治萧山建设，成功创建全国普法工作先进区、法治浙江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连续3年获评法治浙江建设优秀单位。法治萧山建设取得的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战略擘画，在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要持续深化循迹溯源，系统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坚定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的信心决心，为省市乃至全国法治建设贡献萧山。

法治保障，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持续迭代优化法护营商十八条，深化大综合一体化改革，建强涉外法治服务体系，在法治赋能高质量发展上实现新跨越，聚焦依法行政，全面推进政府依法履职，扎实开展七大提升行动，健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持续提升政府依法行政能力和公信力，在建设高水平法治政府上实现新跨越，聚焦公平正义，深化执行一件事综合集成改革，加快推进数字法院建设，强化检察监督，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在提升司法

0: 两例事件和十连一体法治监督体系，聘任了第五届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区委法制办汇报聚焦高水平法治建设，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情况。区人大法工委、区商务局、衙前镇、云间信息做交流发言。
1: 记者孙杰、晶、韩杰报道。九号晚上，作为2026萧山青年戏剧周的启幕大戏，原创少剧《贺知章》在萧山剧院开启首演。孙旭东、叶建红、李军等区四套班子领导和全区各界代表一起观看演出。随着唱腔婉转响起，萧山先贤贺知章的故事正娓娓道来。原创少剧《贺知章》以唐代越州永兴名士、诗人、书法家贺知章一生为脉络，选取丹母读经、丹心接恶、金龟换酒、回乡偶书、四

大助力。区政府将始终把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作为提升政府公信力和增强发展的机制创新，持续改进政府工作，努力实现从答复满意到结果满意的转变。据了解，

施工阶段对闸室、消力池、溢墙、交通桥等核心设施开展全方位升级改造，同步配套安装智能化观测设备，完善各类附属设施，全面迭代更新闸站硬件配置，精准适配区域防汛排涝新形势、新需求。工程建设全过程严把质量和安全双关口，各参建单位严格遵守水利工程建设规范与技术标准，落实精细化管控模式，构建起施工自检、监理平行检测、地站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定期组织安全培训、应急演练等，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实现施工全过程质量安全零事故。随着两处闸站的投入运行，将大幅提升萧山平原东部片区排涝能力，有效防范化解城市内涝风险，显著强化钱塘江沿线防汛保障能力。此外，工程还能持续优化区域水系流通环境，改善水环境质量，是我区

0: 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水利安全保障。
1: 田间地头，乡村南北，
2: 新人新事新技术，
1: 村容村貌新风尚，
2: 乡村新发现。

擦亮本土特色农产品金字招牌。六月四号，区农业农村局联合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全面启动杨梅上市专项抽检工作，从种植源头严把果品安全质量关。本次专项抽检范围覆盖全区杨梅主产镇街及重点种植基地，实现杨梅上市全链条全覆盖质量监管。四号上午，工作人员率先深入所前镇杨梅种植基地开展现场取样。在萧山一天红家庭农场的杨梅种植大棚内，工作人员严格遵循农产品采样规范，科学选取成熟鲜果，对每份样品逐一完成称重、编号、封装、登记等流程，所有样品将统一送往专业实验室，重点开展农药残留等安全指标检测。优质的种植管理为杨梅品质保驾护航。根据基地

0: 门抽检既是监管，更是品牌赋能。权威检测能增强消费者购买信心，助力本土杨梅拓宽市场销路，打响口碑。近年来，我区持续深耕杨梅特色产业，通过升级种植设施、下沉农技服务、统一种植标准、常态化安全抽检等多项举措，稳步推动杨梅产业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下一步，区农业农村局将结合本次抽检结果，针对性开展科学种植、安全用药等农技服务，精准指导农户规范生产。通过全流程闭环监管，持续提升本土杨梅品牌影响力，推动特色水果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 这是一片希望的热土，我们播种、耕耘、收获。
2: 这是一片振兴的土地，我们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

重点摸排早年自建老宅和评定在册的 C 级局部危房、D 级整栋危房，现场查看墙体开裂、地基沉降等险情细节。尤其对 D 级危房，巡查人员落实围挡封控、断水断电，督促居住人员转移至安全住所，杜绝冒险入住。崖前镇山南富村。

0: 清洗服务订单早已排起了长队。此外，不同类型的空调清洁方式也各有空调的，一般每年首次开机前邀请专业人员对风管蒸发器进行全面清洁和消杀。
1: 跟世界的植入，
2: 丈夫离世后，她在书里写，生活最丰满的地方是因为他有了我，我有了他，爱情的余温化作继续前行的力量。这份关系哲学在家人间尤为动人。父亲冯友兰万物聚散终有时的通透，母亲把一切都给了这个家的无私，弟弟拼命三郎般的执着，都成了他生命里的基因。在扔掉名字中，他放下知识分子的身份，只为用心感受他人。这种对个人主义的超越，像春风吹散现代孤独。原来自渡从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以温情为船，渡己也渡人。宗璞用90多岁的生命告诉我们，觉醒不是什么冒险，而是每天都在做的事。

周的热气里看见安宁，在草木的枯荣里感悟生命，在寻常巷陌间珍惜相遇，就已经踏上了自渡的路。

0: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不能主动的、持续的、高质量的承受痛苦的能力。研究者用的词很有意思，叫 deliberate discomfort， 刻意的不适。这也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事情，是吃大量的高级的苦。说到这儿，就要先把一件事讲清楚。吃苦这个词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被严重滥用的词。我们从小听到这个词，脑子里浮现的是什么画面呢？是农民弯腰插秧，是工人凌晨三点还在流水线上，是学生熬到后半夜对着一堆题目。

要么对抗，我就是对的，你说什么我都不听，要么逃避，你们说吧，我不参与了。这两种反应都把一次宝贵的照镜子的机会给扔掉了。第三种叫做延迟满足之苦，这是最难的一种，因为它不是一个时刻，它是一种以年为单位的漫长折磨。我们来说一组数据，一个人如果今天开始做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写作，建立某种专业能力，经营某段重要关系，他大概需要多久才能看到明显的回报呢？平均是3到5年。3到5年，这3到5年里，你每天投入，但收益几乎不可见。我见过太多人在这个阶段放弃了，不是因为他们懒，而是因为人类的大脑天生就不是。

苦是你主动选择的还是被动承受的？被动的苦培养的是忍耐力，而主动的苦培养的是主控感。忍耐力让你熬过去，主控感让你变强，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哈佛研究里最关键的那个词 deliberate 刻意，就是在强调这个主动。诚实的人不是碰巧遇上了苦然后硬撑过去了，他们是主动走向那个让自己不舒服的地方，这个主动决定了一切。我们再来讲一个人，一个真实的故事，查理芒格，巴菲特的老搭档。很多人知道他，但很多人不知道他真正的底色。芒格年轻的时候并不是天才，他在哈佛法学院读书，没有本科学历，靠着一封推荐信硬挤进去的。

喂，主动承受高级的苦是有方向感的。一个人如果方向错了，吃再多高级的苦也可能是徒劳。那么怎么确定方向呢？这是另外一个大话题。但在这里呢，想留一个最基本的问法。你正在做的三件事，三年之后会不会让你拥有一种别人很难复制的能力或资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件事情上的苦值得吃。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你可能需要重新想一想你的苦吃在了哪里。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哈佛30年的研究核心结论只有一句，成事的唯一诀窍是主动吃大量高级的苦。高级的苦有三种，认知扩张之苦，关系摩擦之苦，延迟满足之苦。判断苦的含金量，问三个问题，有没有拓展边界，有没有带来新认知，是不是主动选择的。芒格告诉我们，苦难本身不稀奇，稀奇的是用苦难

0: 处处好风景，时时好声音。FM 一零七九，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一零七九一路畅听。

0: 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2: 十赌九输，在赌场之上，谁能够是常胜将军呢？哪怕你的手法再过硬，哪怕你的牌运再好，这边魏端本一直在算计着如何才能挤出点钱来，那边他的魏太太在分分钟之间又输出了50000元。现在他要回家拿他那本空头支票本。作为张罗的人，

魏宝华说了句那也好，他就拿了4张1000元钞票放到他面前，他也就坐下来再赌了。他心里想着，只有这2万元翻本，必须稳扎稳打，不能胡来了。又是30分钟，算把得稳，还输去了8-9千元。这桌上的大赢家是位穿西装的罗先生，他奸笑的脸，眼睛下面2只转动的眼珠，表示着他的阴险。只是小半夜，他已赢了10-20万，面前堆了一大堆钞票，其中还有几张美钞，是杨先生输出来的。那杨先生只20来岁，是个少爷，西装穿得笔挺，只是脸子白得像石灰糊的，没有丝毫血色。他不住地在怀里掏出大皮夹

轮到那大赢家罗先生散牌，在第三张的时候，他有了三个四，明张是一对，对过的小羊有一张 A 一张 Q 摆在外面，自然是有对子的人说话了。他照着扑克经上钓鱼的说法，只出了500元进牌。此外七个人却有五个人跟进了，小羊牌面上成了一对 A， 姓罗的牌面上一对 K 带一个 J， 魏太太换

0: 射到了桌子中间。那小羊考虑的结果，将拿起的美钞重新放下，把五张牌完全覆过去扔到桌子中心，摇摇头，我不看了。胡太太是和魏太太站在一条线上的，她虽不知道那张暗张是什么，但小羊有三个 A 而不看牌，这是个奇迹呀。忘了他，
1: 这样好的牌也牺牲吗？
0: 他笑着没有作声。魏太太好容易得了一把富而好施，以为可以捞对门一张美金，不想这家伙竟会拿了三个 A 不看牌，这个闷葫芦比碰了钉子还要丧气。自己也不肯发表那暗章，将牌都扔了，只是小小的收进了几千元，沉住了气没有作声。

0: 你以为老范肯兑现款给你吗？
1: 他听了这话，当然是兜头一瓢冷水。
2: 你也太仔细了，你瞧不起我，难道我家里就拿不出现款？哼！
1: 说着话，是很生气，扑通扑通，开着杂货店的店门乱响，他就走出来了。陶博生家里有人聚赌，当然不敢多耽误，立刻把店门关起来了。魏太太站在屋檐下，整条街已是空洞无人，人睡了，不用电了，电线杆上的灯泡偏是雪亮的悬在街顶上，马路原下似乎马路的地面平了许多，同时街道也觉得已经拉直，远远的砍去，只有丁字路口站着个穿黑衣服的警察，此外就是自己了。他想着这大概是很深夜了，自己赌得头昏眼花，也没有看看表，他凝了一凝神。这天晚上有些例外，山城

0: 反正是不得了，把支票簿拿来，开一张支票，先向姓范的兑3万元，再开张支票还他2万元，赢了把支票收回来，输了有什么关系？难道还能要我的命吗？终于是想到了主意了，他用力又敲了几下门，门里的人没有惊动，却把街头的警察惊动了，远远的大声问句：
1: 哪一个？
0: 魏太太赶忙回应：
2: 啊，我是回家的，这是我的家。
0: 警察走向前，将手电筒对他照了一照，见他是个艳装少妇，就问他：

世界杯离大多数球迷来说真的是远了一点，但是它却实现了足球世界杯与音乐的第一次联姻。由斯戴芬妮·罗伦斯演唱的《别样的英雄》被普遍认为是第一首世界杯歌曲。这首歌曲充满了传奇色彩，以一个轻柔的女声将我们带回属于马拉多纳一个人的世界。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她凭借上帝之手和连过五人后的世纪进球，以一己之力击败了英格兰队，并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帮助阿根廷队最终问鼎大力神杯。也是因为他出色的表现，这首歌曲也被称为是赞颂球王马拉多纳的歌曲。歌词当中，我的朋友将会成为别样的英雄，便是真实的写照。而在墨西哥世界杯官方纪录片的结尾，马拉多纳在赛场上英勇拼杀的慢动作镜头，再加上这首歌，那时人们对于世界杯主题曲的关注远远不及于足球本身，这首歌也没能走红。那么今天的开场第一曲就先来听这首《别样的英雄》。

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曲《意大利之夏》。话说，其实我之前呀一直都以为《意大利之夏》这首歌是两位男歌手演唱的，直到前几年的时候我才发现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我从来

前，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主持，赵立明、叶建宏、李军等区领导出席。孙旭东指出，法治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决策部署，是88战略的法治篇，是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的先行实践和有益探索。20年来，

是八八战略的法治篇，是法治中国在省域层面的先行实践和有益探索。20年来，我们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纵深推进法治萧山建设，成功创建全国普法工作先进区、法治浙江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连续3年获评法治浙江建设优秀单位。法治萧山建设取得的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战略擘画，在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要持续深化循迹溯源，系统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坚定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的信心决心，为省市乃至全国法治建设贡献萧山经验，扛起大区担当。孙旭东强调，要充分立足当前，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决定性阶段，谋深抓实各项重点任务，加快。

的领导贯穿全面依法治区全过程各方面，在深化党建引领上实现新跨越，聚焦中心大局，围绕 296X 产业赛道，强化法治保障，完善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持续迭代优化法护营商18条，深化大综合一体化改革，建强涉外法治服务体系，在法治赋能高质量发展上实现。

督，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在提升司法质效上实现新跨越。聚焦法治为民，进一步优化法治服务，全域建设15分钟公共法律服务圈，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在做优基层治理上实现新跨越。孙旭东强调，法治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作，以严实作风，过硬举措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凝聚起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的强大合力。

贺知章以唐代越州永兴名士、诗人、书法家贺知章一生为脉络，选取丹母读经、丹心接厄、金龟换酒、回乡偶书四折经典情节，展现贺知章从少年苦读、金榜题名到宦海守正、诗酒相知，最终告老还乡的人生历程。该剧由一群平均年龄仅23岁的青年演员担纲主演，既是少剧艺术传承的一次大胆尝试，也契合了萧山打造青年向往之城的文化战略。当晚，萧山剧院座无虚席，舞台上灯光流转间，盛唐气象扑面而来，唱腔高亢处，狂客风流直抵人心。青年演员们身段利落，唱作俱佳，将贺知章从意气风发到落叶归根的人生况味演绎得淋漓尽致。当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千古名句在剧中响起，不少观众轻声应和，台上台下共情共鸣。观众黄国芬说，

0: 在我们分水阵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两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六个行政村

0: 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两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六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 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1: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

0: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三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百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1: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

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

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级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

2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嘉金山。

0: 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

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

0: 与责任。
1: 您正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建议提案办理的制度化、精准化和实效化水平，要逐项落实答复承诺事项，逐项明确时间节点和责任主体，加快形成具体操作方案，并及时反馈工作进度，积极协调解决承办过程中的问题难点，确保建议提案办理答复质量，以扎实的办理成效回应代表委员和人民群众的关切与期待，要举一反三，改进政府工作。紧盯建议提案背后反映出的深层次短板，由点及面，举一。

0: 要举一反三，改进政府工作。紧盯建议提案背后反映出的深层次短板，由点及面，举一反三，及时将建议提案内容转化为深化改革、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机制创新，持续改进政府工作，努力实现从答复满意到结果满意的转变。据了解，今年两会期间，区人大代表和区政协委员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和提案510件，其中人大代表建议227件，政协提案283件。今年区政府继续实行领导领办制度，区政府领导分别领办重点领域的一件建议和一件提案，到六月底，510件建议和提案将全部办结。
1: 记者沈飞、孙超报道。双城汉墨、鹤韵同源、杭甬两地贺知章诗词书画作品联展暨文化交流活动启动仪式10号在湘湖美术馆举行。区政协主席叶建宏致辞，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盛华等出席。

墨再现，也有对时代精神的艺术表达，是两地艺术家创作热忱与文化担当的生动体现。艺术家们以诗书画为媒，共话贺知章文化，共叙杭甬情谊。观众在参观中领略书画艺术之妙，感受穿越时空的文化温度，加上两地作品互赠，我区向宁波市赠送贺知章集、诗狂贺知章等书籍。双方艺术家还分享了创作心得，两地书法家还同台联袂书写，用笔墨进行了一次现场对话，一笔一画之间把宁波月湖和杭州湘湖的人文底蕴、两地的文化交融呈现在宣纸之上。记者孙杰晶、高露平报道。10号下午，随着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

0: 在校门口等候多时的家长手捧鲜花翘首以盼。记者注意到，不少家长手里的鲜花都十分特别，不仅巧妙搭配，还创意设计，将美好祝愿融进花艺里，仪式感拉满。家长李刚说，
1: 多亏啊，节节向上，
2: 然后要举得稍微高一点，
1: 一节节的杆子越吃越甜。
0: 家长朱夏芳，
3: 小孩子的姑姑送的，然后这个我妹妹，这个985要录取，这个寓意我觉得挺好，但我没跟她说过，我没跟我妹妹说过，我觉得挺巧合的，我希望我女儿能够一举夺魁。
0: 见到等候的家人，大家拥抱合影，分享考完的心情。不少考生接过家长递来的鲜花，脸上满是灿烂的笑容。考生沈望舒，
4: 非常轻松，一身轻松。

0: 采下的杨梅迅速被运回基地操作间，进入更为严格的分拣环节。挑拣员们则需要挑出最饱满、色泽最佳的优质果，大约三篮的采摘果能分拣出一篮的成果。进化镇云飞村慈姑球富硒杨梅基地负责人裘泽辉：
1: 今天已经有100多篮已经预定掉了，然后明天的话已经接到订单是有400-500篮了已经，情况销售还是不错的。
0: 记者了解到，进化镇云飞村慈姑球富硒杨梅基地共有杨梅林125亩，拥有杨梅树1200余株，它们的平均树龄在50年以上，多是根系深扎的高山大树，品种以本地最优的枣色和池色为主，一个抢鲜，一个留香。

0: 温暖护航，让我们携手汇聚慈善的力量，着力打造民生共富样板，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曲线与范例新篇章。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慈善之声。
0: 六一前夕，萧山区级机关幼儿园开展第八届淘淘节义卖活动，活动以爱不止步，一起传承为主题，携手萧山区军队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将红色教育、敬老拥军与公益善育深度融合，用一场充满温度的爱心实践续写长达八年的善育长跑。
1: 本届活动亮点分成区级机关幼儿园

0: 新名片。八年前，第一届淘淘节的想法很朴素，只是让闲置的物品循环利用。随着一届届活动的开展，老师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教育真正需要的是温度。
1: 于是课程视角融入，分龄参与设计，供应链条不断拉长。小班在体验中萌发善意，中班在服务中

0: 钱，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0: 定时定点是关键，务实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3: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2: 分一分
0: 每十分，
3: 人人动手，
4: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5: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

0: 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生活的大事小情，你我的人生百态，都在这里。
2: 来来来，小三个字谜010。
3: 大家好，我是王乐。
1: 大家好，我是一凡。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
3: 那今天萧山有哪一些新的世面呢？来，带大家一起零一零。钱江世纪城

0: 两分割的步道将通过下沉绿道和桥下文化绿道彻底打通，形成起伏多变、一路畅行的 2.85 公里绿道网络，并通过岸线整理与地形梳理，把临水体验直接拉满。公园绿地呢，也将彻底的打开，保留原生乔木的同时，优化林木结构，疏朗草坪，打造林下花海，打开原本封闭的活动空间。水绿交融的生态绿廊里，你漫步林下，抬眼便是碧波入怀。
1: 在功能上呢，公园还将会打造树镇广场、冰水平台、水山。

水西绿地一一贯通，最终呢形成完整的10公里绿道闭环。届时啊，从小区出发，你可以直接漫步或骑行一路抵达奥体中心航博中心钱江世纪公园亚运村，沿途清水平台、健身绿道、儿童活动区全龄覆盖，构建起全天候全龄段的生态休闲场景。 高考昨天结束了，萧山9818名考生将在本月底迎来志愿填报的关键阶段。全省今年高考报名总计40万人。

接种之后呢，能够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当真正的 HPV 病毒入侵的时候，抗体就可以快速拦截，阻断感染。很多家长疑惑，为什么满13岁女孩优先免费接种呢？市疾控中心的专家表示啊，在这个年龄段接种，保护的效果是最好最持久的。具体来说，免疫

0: 要查一查心肌损伤标志物，这是判断心肌细胞是否坏死最敏感的指标。
1: 那为什么湿热天气容易闷出心梗呢？浙江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王立红主任医师解释，湿度大，闷热，气压低，人体排汗增加，如果补水不足啊，会容易导致血容量减少，血液粘稠度升高。同时啊，闷热天气使空气含氧量降低，本就可能增加心脏负担，这种失衡容易诱发冠脉痉挛，也就是血管的突然收缩，甚至啊会导致斑块破裂。而频繁的进出空调房呢，也是一大危险因素。高温下血管扩张，血压可能暂时降低，但进入空调房之后，寒冷刺激又会使血管收缩，血压骤升。这种大幅度的波动反复冲击冠脉斑块，会增加破裂的风险。
0: 所以呢，王医生也提醒大家，绝大部分的急性心梗病人的预警信号是疲乏、胸闷、心绞痛频发、呼吸困难，并伴有恶心、呕吐、大汗等。对疑似急性心梗病人，应该及时

0: 长城天气舞台上演了一场反差大戏，明明正当夏日，早晚的凉意是让人感觉恍惚啊。
1: 确实啊，初夏里有这样清爽的日子确实是难得的，但是为什么最近气温如此反常呢？浙江省气象台解释说，其实呢，这是因为近期西太平洋副高势力偏弱，东北有冷涡发展加强，在暖空气势力偏弱的情况。不过呢，随着雨止啊，凉爽的体验卡到期，那么今天起呢，全省清一色大晴天，这样的好天气会一直持续到周五的白天。就杭州而言，随着降水系统移出，天气往好的方向发展，今天最高气温直接迈入30度加，天气格局完成了冷暖大切换，重回到了夏日的常态。